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三生市期间，中午视频通话和语音播放等高流量服务可能会受到显著干扰。 然而，语音通话、短信急救和报警等其他通信服务将预计保持正常运行。这一演习内容旨在测试公众在遭受网络攻击或其他重大威胁时将如何进行沟通。此次台湾特工演习还将在其他一些，有别以往的新科目，除了反登陆路上演练外，更加强海上反攻速突破。验证战时维持作战持续力。 台湾军方首次邀请民间记者验证随军采访机制，在监控军事安全的前提下展现台湾自我的防护能力。演习还将评估以动用民用工厂支持战时生产的能力，并测试军民工厂的战时经营。一位要求匿名的台湾国防高级官员在演习前，先向法新社表示，近年来台湾不断加强和攻演习，必须将贴近实景的情景，这样即便没有经历战争，台湾部队也能检验出真实的作战能力。
2: 该官员还透露，今年演习的另一个重点是无人机杀伤练习动，涉及侦察和攻击无人机和其他攻击手段解除作战。台湾上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台湾此次韩国演习扩大规模及增添科目，外界解读也与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斗机和军舰，并举行大规模演习。中国还仅也在台湾和其外岛周边加大了灰色地带活动，其实是为达到战争程度的激烈活动。
3: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26926721，2026921。餐饮、娱乐、招聘、交友、买房、投资、演出，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26698698，2026698698，或者发
3: email 到 crs@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西雅图长青学院。
6: 都有什么课程啊？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 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266198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伊恩。
1: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7: ，AM
2: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下面播放美国新闻。美国参议院5日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埃里卡·施瓦兹出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施瓦兹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提名的第三位 CDC 主任人选，也是前任苏珊·莫雷纳。因疫苗政策分歧上任不到一个月后便遭解职后 ，CDC 迎来首位常任负责人。54岁的施瓦兹是一名预防医学医生，曾担任海岸警卫队首席医疗官和副卫生局长。 同时拥有医学及法律学位，他接手之际，美国政经历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反弹，并面临埃博拉疫情和大规模食源性疾病的威胁。施瓦兹承诺以透明度和科学诚信重建公众对 CDC 的信任。美国财政今天公布新指引，扩大企业提供带薪家庭假的税收优惠。
1: 现行政策规定，企业如果为员工提供至少2周收入不低于正常工资50%的家庭或者医疗休假，可以申请税收抵免。

0: 新鲜企业必须在休假期间直接向员工支付工资才能获得优惠。根据新指引，企业购买的带薪休假保险由保险承担员工休假费用，也可申请抵免。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众议院院长约尔逊当天在亚利桑那州宣传这项政策。美国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8个成员中唯一一个没有全国强制带薪家庭和医疗假的国家。白宫希望通过税收激励推动雇主承担相关费用。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天证实，搭载特朗普总统的海巡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四日下午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与一架支线客机短暂低于规定安全间隔。特朗普的直升机下午2点33分从白宫附近起飞，1分钟后，一架飞往佛罗里达州彭萨克拉的美英航空客机从里根机场起飞，两架飞机随后相互远离，均安全降落，总统没有面临直接危险。机场附近的安全标准要求飞机至少保持1.5英里的水平距离和500英尺的垂直距离。FAA 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展开调查，重点核查空管人员为何没有按照规定暂停商业航班起飞。
0: 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今天宣布，将另外12个由共和党掌控众议院选区列入中期选举重点争夺名单，使目标席位总数增至58个。新的选区分布在内华达、印第安纳、阿肯色、田纳西、纽约和北卡罗来纳等州，其中包括共和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德森所在的北卡第九选区。特朗普2024年曾以15个百分点优势拿下该选区。民主党表示，将围绕生活成本、医疗政策和伊朗战争等议题争取选民。由于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只占微数多数，民主党只需增长少数几个席位，便可夺回控制权。下面播报下个本地新闻。
1: 华州初选于周二举行，普吉特湾地区多场重要选举备受关注。此次初选不仅将决定哪些候选人晋级11月大选，也被视为下图地区进步派与温和派民主党人之间的一次重要实力较量。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第九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选举，曾任西雅图市议员的 Kashma Swant 以独立社会主义者身份挑战已连任近30年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Adam Smith，结果 Sawant 以得票第四位能进入大选。竞选连任的华人州众议员梁浩庭和葛素林在各自选区以较大优势赢得初选，首次参选州众议员的陈伟则未能赢得初选。
0: 亚洲公共图书馆虽然在本次初选中获得选民高票支持，截至最新计票结果，约72.4%的选民投下赞成票，顺利通过这项总额4.79亿美元的税收计划，为未来7年图书馆运营提供重要资金保障。这项新税收规模接近目前税案的2倍，将取代今年年底到期的现行图书馆税案。根据西雅图市预算办公室估算，房屋价值处于中位数的家庭，每年平均需多缴193美元的房产税。
1: 税案通过后，资金将主要用于提升图书馆服务和设施，包括约2.29亿美元用于维持图书馆开放时间、开展各类公共项目，并增聘安保人员及社会服务专员，为有需要的读者提供帮助；约1.34亿美元用于图书馆建筑维护、抗震升级、翻新改造以及增聘清洁人员；约6900万美元用于扩充纸质和数字馆藏资源，约3800万美元用于电脑设备、网络服务及信息技术支持。
0: 西雅图的空气质量周三继续恶化，受华盛顿州东部和中部多场山火影响，城市上空仍被浓烟笼罩，清晨甚至出现了罕见的红太阳景象。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居民未来2天需同时应对烟雾和高温带来的双重影响。预计的海湾清洁空气机构已将空气质量警报延长至周四下午，目前空气质量已达到对敏感人群不健康水平。部分地区可能恶化，对所有人都不健康。
1: 造成此次烟霾的主要原因是斯波坎地区持续燃烧的大规模山火，及华盛顿州中部、东部多处野火。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 Dana Felton 表示，虽然未来将有来自太平洋的海风吹入，但风力较弱，预计难以迅速驱散烟雾，空气质量可能要等 到本周六海风增强后才会明显改善。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局于周三上午发布高温预警，有效期持续至周四晚间。预警指出，高温可能增加中暑及其他热相关疾病风险，尤其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以及缺乏降温条件的人群应格外注意。不过，阴霾也带来了一点副作用，它遮挡了部分阳光，使白天气温比原本预计低约3至4华氏度。
0: 冬天，一名37岁的男子因涉嫌引发造成重大火情的 Ochoa 山火，于周一晚被警方逮捕，目前正接受一级纵火罪调查。警方表示，这场山火已造成严重破坏，而案件能够迅速侦破，关键在于一位热心市民及时报警提供线索。Ochoa 山火于上周六中午在一片植被区域燃起，在极端危险的火险天气和强风助推下，连续4小时内迅速蔓延。甚至越过斯波肯河向市区方向扩散，成为当地3场重大山火之一。
1: 截至目前，这三场山火累计烧毁约16平方英里土地，数百栋建筑被毁，约6万名居民一度收到最高级别的3级撤离令，成为近年来斯波肯地区最严重的灾害之一。警方介绍，山火发生前，一名驾车经过 Ochoa Road 附近的市民发现一名男子在树林中弯腰靠近草丛，神情十分紧张。该男子离开现场后，这位目击者很快发现同一地点开始冒烟，于是立即报警，并向警方详细描述了嫌疑人的外貌和衣着。警方随后在距离起火点约1英里的地方找到该男子，并进行盘问。当时因证据不足，并将其释放。随着消防调查深入，调查人员确认山火具有人为纵火特征，并判断嫌疑人使用了火柴或打火机点燃制品。
0: 宾州10多年来首个新渡轮已开始建造，随着该州推进扩充其老旧船队的计划，这标志着一艘新型混合动力电动渡轮的建造工作正式启动。州长弗格森周三宣布，在华盛顿州行使了建造第三艘渡轮的合同选择权后，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Eastern Shipbuilding Group 已经开始建造3艘可容纳160辆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渡轮中的第一艘。在巴拿马城举行的钢材切割仪式标志着建造工程的开始。弗格森原计划出席此次活动，但因华盛顿州持续不断的山火而取消了行程。华盛顿州此前与 Eastern Shipbuilding Group 签订了建造2艘渡轮的合同，并保留了建造第三艘选择权。州长表示，行使这一权利确保了该州该计划为船队增添3艘新船。由于部分船只只退役，该渡轮系统的船队规模已从2015年的25艘缩减至2025年的21艘。目前有11艘渡轮服役超过40年，其中一艘甚至已服役67年。州政府官员表示，华盛顿州需要一支拥有26艘支同队的船只，以满足未来的服务需求。下面是天气预报。在西雅图地区今晚阴霾，最低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6度，摄氏30度。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此前试图将国际足联商业及赛事运营业务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流产，引发各界强烈不满。欧足联上周末公开表态，已不再信任他，将这项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提案形容为卑劣的暗箱操作，完全不透明的交易。批评声也蔓延至国际足联内部，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罗夫斯特伦此前曾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称，相关事件是一系列可悲且应受谴责的行为。今天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高层会议上，英凡蒂诺获得管理团队的全力支持，将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会后官方声明显示，格罗夫斯特伦连同整个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又转变态度，明确重申对英凡蒂诺的支持。
0: 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超阿森纳队已经与纽卡斯尔就巴西中场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为7500万英镑。28岁的吉马良斯预计将离开纽卡斯尔季前训练营，前往伦敦接受体检。纽卡斯尔此前拒绝阿森纳6000万英镑的首次报价。吉马良斯2022年加盟纽卡斯尔死后成为球队队长，并帮助球队夺得2025年联赛杯冠军。阿森纳希望通过这笔重要引援进一步加强中场，为新赛季卫冕英超以及征战欧冠做准备。
1: 据 ESPN 记者温德霍斯特今天透露，如果 LeBron James 有意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美国男篮愿意为他保留一个国家队名额。詹姆斯届时将年满43岁，此前他曾表示自己大概率不会第五次参加奥运会，不过2028年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行，为其职业生涯留下了另一种可能。詹姆斯此前4次征战奥运，分别在2004年获得铜牌，并在2008年、2012年和2024年3夺金牌。如果最终参赛，他还将成为美国男篮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奥运球员之一。
0: 亚洲水手队昨晚主场0-8不敌底特律老虎队，在美联外卡竞争的关键阶段遭遇一场完败。老虎先发投手克洛伊·梅尔顿主投7局仅被敲打出3支安打，没有失分，并送出4分3振。莱利·格林、格雷伯各自击打出本垒打。水手先发汉考克6局丢掉4分，其中3分为自责分。新援泰勒·沃德在水手中秀3个打数没有安打。另一名新援多明格斯第9局登班后失掉4分，水手在外卡争夺中的处境进一步承压。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结束涨势，今天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49%，收于54349.1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7%，收于7723.5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3%，收于26363.44点。
0: 大宗商品方面，空运黄金期货涨3.74%，报4308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涨跌不一，美油主力合约跌约0.91%，报75.0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0.08%，报79.4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557.4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01%，收于3861.01点；香港深指数下跌0.03%，收于25846.0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98%，收于65861.00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36元人民币。
0: 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今天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开始回稳，他准备再次支持加息。美国六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库克认为，目前通胀风险高于市场就业风险，价格和工资上涨一旦固化将更难控制。他上周支持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至3.75%，但有3名官员主动积极加息。库克同时表示，关税效应、中东战争和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价格压力可能逐步减弱，因此加息并非不可避免。
1: 美国政府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截至7月底，政府已退还约 1000亿美元关税及利息。这些款项属于最高法院今年二月推翻的特朗普政府关税，原征收总额约1660亿美元。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普遍加征关税。目前退款主要发放给缴纳关税的企业进口商，引发民主党议员批评，认为消费者承担了关税成本却没有直接获得补偿。最高法院裁决后，特朗普政府又依据其他贸易法律推出临时10%关税，核心一轮301条款关税。
0: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今天宣布重组人工智能业务， DeepMind 负责人德曼萨比斯将卸任首席执行官，改任 Alphabet 主首席科学家 DeepMind 董事长，重点研究通用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技术主管卡沃克·乔格鲁将负责日常运营。与此同时，杰夫·迪恩将四名核心工程师离职。创办人工智能创始公司 Discovery Love 将于Jeremy 4未能按原计划在6月发布，市场担心谷歌落后于 OpenAI 和 Alphabet。消息公布后， Alphabet 股价下跌 4%。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R.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CR 的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CR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4: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资深音乐人林东先生，欢迎
11: 大家好，
10: 林东先生。
11: 华人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苏台长好。
10: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林东先生啊。那林东先生呢，他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 他是集作曲、编曲、音乐制作、键盘演奏和音乐教育于一身，拥有30多年的音乐创作和演出的经验。他曾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非常6+1》《向幸福出发》等知名节目的现场乐队的

坤、知名歌手郑绪岚等众多著名的歌手合作，并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影视配乐和城市形象音乐作品。这个林东先生的简历非常长，我就今天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那么是我们的荣幸啊，能够请到林东先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个林老师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所以您在中央电视台就是最难忘的或者说最让您骄傲的时刻是什么？
1: 其实我参加过各种的在中央电视台的各种栏目的录制啊，包括一些现场直播呀什么演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最让我难忘的有几件感慨。

0: 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啊，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包括大海啊故乡这些他的金曲特别的多，
1: 嗯，
0: 而且他就是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个老艺术家，他的他到现在还很厉害，我们给他演出他一个人唱20几首歌，
1: 哇，
0: 自己主持，然后非常的自律，非常的现在还唱非常好，所以我们个人的私交也特别好。
1: 嗯，太好了。那您从福州到北京然后再到全国的舞台，那您的人音乐人生是怎样开始的？
0: 这个故事还挺长是这样啊，我出生在那个

0: 咱们是我们是真正的老乡
1: 啊，
0: 包括那个曹德旺的老师是我妈，我妈妈是在我们那个高山镇的那个中心小学，我爸爸我妈妈都在那当老师教课教书。
1: 嗯，
0: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见过钢琴的，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学里面只有一台脚踏风琴啊，我妈妈是幼师毕业的嘛，
1: 啊，
0: 幼师毕业的，然后她会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从这个就得到了启蒙，
1: 嗯，
0: 然后小的时候就有一些音乐天赋，所以因为我妈妈当老师，我各种表演啊，可能我就有便利条件嘛，上台啊都有，然后呢。真正转折点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舅舅就是说在

0: 真正是学钢琴的话，是从我上大一才开始了，然后我苦练了4年的钢琴。他们好像原来说钢琴需要童子功，但是没有童子功，我觉得你只要肯花时间，你也能够把钢琴练好。我的也建议是这样的。
1: 所以您的音乐启蒙老师是你妈妈还是您舅舅还是？
0: 应该算我妈妈。
1: 哦，是你妈。
0: 我妈妈从小启蒙我，然后我舅舅是伯乐。
1: 嗯，所以你妈妈不仅培养了企业家，也培养了音乐家。
0: 音乐家谈不上，我现在还只是个普通音乐人。
1: 音乐人没有。
0: 我是幕后音乐工作者，幕后的音乐民工。
1: 您太谦虚了。然后就是您从福建最早组建那个电声乐队，到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的现场乐队的键盘手，那回顾您几十年的音乐道路，您觉得

也各种做夜场演出啊，然后呢一边演出我一边还创作，然后呢正好当时我创作了一首曲子，我的作曲我编曲，然后拿到了全国的一等奖，拿到全国一等奖，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要到北京领奖了嘛，我当时想我就既然领奖顺便在北京学习学习，然后不行的话再回来，我在福建还是通过学习，我在福建还是能够。

0: 虽然他们虽然是成为明星啊，但是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明星价值，我觉得对我都特别好。
1: 是，你长期担任同一首歌《非常六加一》《向幸福出发》等著名节目的现场的键盘手，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您在这些著名的节目工作的时候难忘的时刻。
0: 嗯，可以。怎么说呢，到了北京以后呢，我认识了一个原来著名乐队的吉他手叫龚明，他是原来中国最早流行乐队的特别有名的一个乐队叫萤火虫乐队的。然后呢，当时同一首歌演出的时候呢，他那个以萤火虫主要人

0: 作曲、编曲、制作人，然后也是现场的键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平衡成就他人跟表达自己这两种角色？
1: 如果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那肯定是成就别人，
0: 嗯，
1: 因为你得完美的配合，
0: 嗯，
1: 你如果你在配合中间，你如果出现错误的话，以后人家就不找你了，你得让首先。

0: 才能真正的表达自己，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1: 对，那您曾经跟那个王菲、杨坤、沙宝亮、郑绪岚等著名歌手合作，那么有没有您特别难忘的经历？就是跟这些明星合作的时候的。
0: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合作分好几种啊。
1: 嗯，
0: 也有伴奏过，只要伴奏过也就算合作过了。
1: 是是是。
0: 对，还有一种是演出。演出像那个杨坤、沙宝亮他们

0: 他我们一看到他来了，他是个唱将，那时候就唱得很好，我们就认为公认的他唱得特别好，然后就让他上台。他那时候就写了，那时候就写了100多首歌，当时一直没有没人发现他。
1: 啊。
0: 对，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是看到他怎么签公司，怎么火起来的，
1: 嗯，
0: 包括沙宝亮，他。

0: 那各种各样明星嘉宾，各种什么嘉宾都有，其实合作的很多，但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跟他在合作，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嘉宾现场，他是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到哪站起来说唱就唱，
1: 嗯，
0: 然后那我们有的时候是，如果是乐队在这个做现场节目的话，那我得迅速去就先找出他唱什么调，然后呢跟乐队有一些比划手势啊，专用手势，比如说比个一就是 C 调，比如说比个 D 就是 D 调，降E是这样啊，这个然后大家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你说其实我合作过的明星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但是当然关系比较密切合作比较多的啊，可能就有那么几个，是这样。
1: 您还从事音乐教育十几年，培养了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这方面的经历？
0: 我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当过几年的老师，

0: 其实，讲几个故事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在现代音乐学院的话，那个年级那些学生年纪还稍微小一点，但到了牛班音乐学校的时候啊，大部分来学习的其实都是成年人，包括他们做 IT 行业的，包括各行各业的，很多他们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学你也知道，学习古典钢琴的话。那学习古典钢琴相对会比较枯燥一些，
1: 是
0: 相对比较枯燥一些，他每天各种收拾。

0: 即兴伴奏去是就是前面您说的成就他人，
1: 嗯，
0: 怎么样即兴给把别人伴奏好，
1: 嗯，
0: 那即兴演奏呢是比较自由的，自由那个可以算成就自己了，
1: 嗯嗯嗯，
0: 可以自由发挥，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可以来天马行空，可以不受束缚的，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说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学习这个键盘的时候啊，那个那想，哎，那我想学弹唱怎么样？
1: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著名的音乐人林东先生。那林东先生呢，长期在中央电视台一些著名的栏目担任那个
0: 现场键盘手。
1: 那您也是创作型的那个就是音乐人啊，就是不仅自己就是担任给他人演奏，那自己也创作很多歌曲啊，那还从事音乐教育。那您创作过很多流行的歌曲包括影视那个配乐啊、城市形象歌曲啊、广告音乐、佛教音乐等等。那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灵感，然后能够为这么多不同就是类别的这个歌曲能够创作啊？
0: 怎么说呢，这个也是得靠常年的积累。
1: 嗯嗯，
0: 因为我以前有个习惯，比如说我想到哪句歌词，我就顺手把它记下来。
1: 嗯，

可能就慢慢就多了。要不然的话，你当时想，有时候做梦梦见一个好听的歌曲，你醒来，哎，不行，忘了，那就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在坐车的时候，或者在旅行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想法，一些旋律在脑海里就有了，有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积累下来，

0: 我说的那个形象歌曲也好，这很多也是主要是量身定制的哈。包括我给我们家乡还写了方言歌曲，那这个方言歌曲呢，主要是怎么说呢？一个是我当时做了一个 demo， 一个是主要有家乡情怀嘛，
1: 嗯，
0: 家乡情怀，我想把这个。

0: 就很顺利。后来他们帮我拍，他们拍，帮我把我这首歌作为他们的我们福清的那个城市形象的那个宣传。后来可以说这首曲子，只要大家应该知道，福建福清啊，福清人还是走遍全世界的，
1: 嗯，
0: 到哪儿都有福清人，
1: 是
0: 有这么说啊。然后呢，所以说这首歌当时还是引起了挺大的轰动的，
1: 嗯，
0: 特别是因为我在北京啊，他们那些我们同乡会啊，还有那个包括福州的十亿同乡会，他们都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唱这首歌。他们有的听到家乡熟悉的语言，从小熟悉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动的热泪盈眶，好多人都
1: 能不能跟我们现场
0: 我现在因为我唱的话
1: 哼一下
0: 那首主要是、主要是 rap 说唱的，
1: 没关系、啊、
0: 说唱的那个他是这样，用
1: 让我们体验一下、
0: 就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歌词、
1: 嗯、
0: 就是去哪里，
1: 嗯，
0: 去复兴，去卡溜，卡溜什么意思，
1: 是
0: 就叫去玩，
1: 嗯嗯
0: 啊，然后呢那个来喝酒，大家都是朋友，
1: 嗯嗯嗯，
0: 我用我们福清话是怎么说呢，叫到了叫呼呛，叫呼呛，叫卡溜，你做酒带卡度的朋友，哎，这个就是很地道的福清、
1: 嗯、
0: 有既然有也有福清人的豪爽，
1: 嗯，
0: 就来大家一起喝酒，大家都是朋友，
1: 嗯
0: 啊，好热情好客，把我们福清人的这个性格都体现出来了，嗯，然后中间还穿插了很多介绍福清的美食，各种好吃的东西，歌词全在里头，如果大家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去搜一下福清文旅局的那个官方账号、
1: 嗯、
0: 那里面有，嗯，
1: 就是您的歌曲叫福清我爱你，还有去福清卡溜，对吧，
0: 对对对，
1: 等等啊，
0: 嗯嗯嗯，
1: 那您创作了这些歌曲之后，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有趣的故事，因为您刚刚也提就很多人听了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怎么样，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这样，那个

0: 联系一下，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聚会聚一聚聊一聊。
1: 是是是是，那你也就是创作很多歌曲，然后呢也获得了作曲的大奖，也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的大型的演出重要活动，那就是能介绍一下您这个作曲的大奖，然后是什么歌曲，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感想？
0: 当时就是去

0: 整个不仅是全国，但是还有港台、东南亚的所有的作品，然后我在里面拿到了那个一等奖，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真正是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决定了开始北漂的过程，然后一漂就漂在北京漂了30年。
1: 嗯哼，所以这个是您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的敲门砖是吧？可以说是，
0: 应该算是敲门砖，也是转折点。对。
1: 太棒了我们也八卦一下，就是您，跟您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是也很奇怪，也是缘分吧。

0: 表达，也不行，不会整理，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各种包括以前帮别人做过的专辑啊，
1: 对，
0: 各种留存的资料，包括我的获奖证书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作为杰出人才很重要的一些材料。那些幸好我当时虽然在北京经过好多次搬家，但我这些东西都留着，
1: 嗯，
0: 包括当时对我的报道，报纸的报道啊，包括各种的那些。原来最早的时候那个只有报纸报道，没有网络报道，有些在网上找不着的，那就要去整理这些原来的获奖资料，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找当年我们这个举办这个他们举办这个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作品大赛的这个报道资料，那是包括李鹏当时的题的字，
1: 嗯，
0: 这些资料都要准备整齐，这样才能证明我这个当年的那个获得奖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贤内助，这个把您这个不管是包装还是表达出来，然后能够被美国这边认可，就是认可您是杰出人才，这是对您也有很大的帮助。
0: 对，这是全靠他的就是没白忙。没白忙。
1: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唱几句嘛？
2: 那个当时是二重唱的。
1: 嗯。
2: 啊，父亲，我爱你，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1: 啊，
2: 对，
1: 嗯。那您觉得你的这些为父亲唱的创作的歌曲对给父亲带来了什么？有没有就是更多的人就爱上了父亲？
2: 反正这个文旅局他当时帮我推出这首去父亲喀留以后，那个好像父亲的旅游人数好像是有多，但是我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啊。
1: 然后您还创作了一些佛教的歌曲，然后您是佛教徒吗？还是就是你对
2: 我是也不能。

0: 一个女孩，她专写了几千首的佛教音乐，然后呢，我不仅帮她编曲，然后有些还让我来帮她演唱，然后好几首我演唱的曲子在好几个寺庙里面都是作为他们的那个反复播放，当然这个是、
1: 哦
0: 这个是纯义工，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录音棚，有设备，然后这个因为我这个我是不收费的
1: 哦，
0: 对，

0: 您在国内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然后就是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么大牌的节目就是工作，然后呢还长期担任那个教育工作，就是培养很多人才。那么就是说哪阵风把你从北京就吹到了西雅图？就是为什么就是决定到西雅图来？
1: 首先呢，我18年还是19年，我就来西雅图。

外向型，比如说你演出啊什么都是弹琴嘛，都是外向释放，然后来到这儿呢，我们就是开始内敛，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我觉得这个，然后跟还有个这个这么好的这。

0: 这里喜欢音乐的人能做一些贡献吧。
1: 嗯 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同一首歌还有非常六加一这样的传奇在西雅图复制
0: 啊、那这个我可能还目前还没想到这么多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得有
1: 慢慢来
0: 庞大的庞大的资金，还有
1: 庞大资金
0: 这个需要目前好我没有想到这个。

0: 这是商业方面的。
1: 嗯嗯嗯，
0: 我只想，其实我只想好好做音乐。
1: 嗯，
0: 对。
1: 然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相当于您，就是在音乐方面的才华，然后还有就是您，这么多年就是培养音乐人才这方面，就是怎么在西雅图能够。

0: 相当于机器猫都相当于是一个万能钥匙。
1: 嗯，
0: 怎么样？包括相当于就好像是武功秘籍吧？
1: 是
0: 武功秘籍怎么样去传授给需要的人？
1: 嗯，
0: 这个是我的，也是另外一个打算。对，
1: 嗯、武功秘籍啊，
0: 对，刚才还忘了一个故事啊。
1: 嗯，
0: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遇到演出啊，那么多高级演出，有没有遇到过那个事故啊？有没有遇到过那个什么什么故事？
1: 哦，对对 对,
0: 对，这个忘了跟他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
0: 对, 对，是这样啊，就其实我在国内可以说是常年经常都是在国家级的舞台上，
1: 嗯，
0: 包括音乐节、演唱会啊，舞台中间都是啊灯光啊那个都是华丽的舞台，各种演出啊，包括你看像北京的各大演出场所啊，
1: 嗯，
0: 我几乎都演遍了，像人民大会堂啊，
1: 嗯，
0: 那个音乐厅啊，这个国家音乐厅啊。

0: 我们是变声乐队嘛，他们是交响乐队，我们是在一起也有过很多的合作。那当然，尤其是跟东方歌舞团的合作是特别的多。因为东方歌舞团的音乐总监洪斌老师呢，也是春晚的好几届春晚的音乐总监，
1: 是。
0: 所以他特别信任我，经常我会参加他们的，不仅参加他们的巡演，他们的那个一些演出，还有甚至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政治任务的演出，包括他们自己串的，这多元化的啊，包括他们自己的那个音乐剧的演出，当然我都是作为乐手、键盘手参加的。有一次是特别惊险，当然他因为洪明老师特别信任我，然后那个有一次他们团的一个王牌栏目。

0: 给我打电话，就剩两天的时间，
1: 嗯，
0: 一整台节目几十首歌，
1: 哇，
0: 然后而且没有时间排练，
1: 嗯，
0: 给了我一堆谱子，
1: 嗯，
0: 还有他们包括他们的一些那个演出的音乐，然后我就在两天时间里面就迅速把这些歌熟悉了一遍，结果上台演出零失误完成了，
1: 嗯，
0: 然后呢在演出

0: 把这个喊救了。当时所有人都起立给我鼓掌，但是我觉得哎呦，这个让我觉得这个救场如救火，我觉得特别，这不可以说是我这几十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每天都练吗？就是
0: 现在倒没有每天都练习，因为几十年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1: 是。

0: 您的就是艺术人生当中谁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您最想感谢谁？
1: 我觉得首先这是应该感谢我的舅舅吧。
0: 哦、
1: 我的舅舅是伯乐、
0: 嗯、
1: 当时
0: 是
1: 他发现了我。

0: 的，应该是。当然从启蒙当然是最感谢我的妈妈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是最我最应该感谢的。
1: 嗯，然后在您的艺术道路上，谁是您的偶像？
0: 所以说偶像是吧？
1: 嗯嗯，
0: 其实嘛，偶像是很多的。
1: 嗯，
0: 我的偶像挺多，只要我听的音乐不一定说什么风格，包括那个西雅图的诞生的那个 Nirvana Coco Band
1: 啊，
0: 他也算是我偶像之一
1: 啊。
0: 啊，对。
1: 然后您的孩子会比较相当于子承父业，或者会继承您的爱好吗？
0: 这个看他自己的兴趣吧，因为。

0: 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那个著名音乐人林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就是聆听到林东先生的表演您的就现场的音乐，甚至
1: 我也希望下回有、
0: 啊、
1: 有机会来再来那个华人电台来做客。
0: 那展望未来，您有没有什么音乐梦想，希望能够在下

0: 对，同声合唱团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1: 嗯，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也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
0: 好，托苏台长的福。
1: 好，谢谢林东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也非常期待林东老师能够在西雅图为大家表演精彩的节目，然后
0: 好
1: 能
0: 的，
1: 够培养更多的学生。
0: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时长特别长的歌曲。上一期节目我们巧合的选取的都是台湾音乐人的作品，今天我们把目光移向大陆，听听他们旺盛的表达欲。第一首歌来自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来自2009年发明的同名专辑，歌曲时长7分18秒。从歌名不难看出，汪峰的创作深受鲍勃迪伦的影响，而从歌词来看，我认为汪峰的创作野心也开始逐渐显现。他想要叙述更加宏大的主题，想要代替大众去质疑社会，拷问时代。很少有歌曲会有这样看似冗长的叙事，歌曲的结构和时长注定它不会成为流行金曲。而同样在这张专辑里，另一首歌曲《春天》里则让汪峰名声大噪，彻底走入公众视野。然而这首《信仰在空中飘扬》在我看来是汪峰单飞之后不输花火的经典创作，不论从歌曲质量还是精神内核，这首歌才更像一首来自坚硬的摇滚战士的深刻呐喊。

声音玩具代表了中国地下摇滚乐的另一面，没有混乱过激，没有横冲直撞，没有愤怒呐喊，只有优雅隽永和沁人心脾。他们经典的第一张专辑虽然有着漂亮的封面和有着其他任何专辑一样的元素，但实际上那只是他们自己印制和装帧的 demo。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张标准的非法出版物，但就是这样一张非法出版物却弥补了中国艺术摇滚的空缺，时至今日仍然被津津乐道。星期天大街这张时长7分36秒的作品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一贯的优美的旋律和迷人的意境让人在20年前就被他们所震慑。曾经在成都听过这首歌的现场，歌曲里星期天大街所在的地方，现场的感染力和时空交错的奇妙感觉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说他们是中国的平克·弗洛伊德显然太过于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来会有更加让人激动的作品出现。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如果硬要从中国摇滚乐短短几十年的历史里评选出一部史诗级的作品，那我必须要投舌头乐队这首作品。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甚至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歌曲，有人戏称它为配乐式朗诵。但就是这首加引号的配乐式朗诵，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呆若木鸡，陷入它所营造的一个残酷又温情的世界。这首长达8分半钟的作品，用着接地气的意象，叙述了一个简单但却意义庞大的故事。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到了夜里，他们就醒来，和天上的星星一起歌唱。最有力的诗句常常用最简单的词语表达，带给人最深的震撼。这首歌的歌词值得捧在手心里细细阅读。然而，在现在的时代，可能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阅读非娱乐化、非碎片化信息的能力，更别提印刷精美的专辑歌词也已经是少之又少。这不正是歌里唱的那些吗？不毛之地，以高楼林立；流亡之所，以灯红酒绿。让我们一起在这首《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大地沉寂，就这样吧，忘掉它，就像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丝亮光。有一天，这些都会被忘掉，好似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管多么让人难受，我们还是愿意被忘掉，被彻底的忘掉。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这里是一个世界或者国家，在乡下人的视线里，那些麦子、土豆还有油菜花，或许会指给你方向。你不用站得很高，就会看见这里的全貌。这里曾经充满了动荡，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他们看见野花开满了山坡，金色的秋天正在向一望无际的原野告别。他们还看见他们自己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看见他们所有的人站在一起，还没有一片树叶年轻。

少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给山和河起了名字。骑马的坐在马背上，放羊的跟在羊身后，牛儿吃草卷起舌头，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人们要离开了，他们没有砍过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孩子们也没有摘过一朵正在盛开的花。他们知道山上的石头白天都在睡觉，